0: Hey, gleich wieder.
1: 你厝头无办法吧？要大拍，那个你去。
0: 一千八迄顿来做，啊顿来卖掉，肯定个些。
1: 所以我们是咁问了呀，回路当发生的呢？
0: 老不路着，每天个老话不讲。
1: 很大路那提没事，个路哦。
0: 哦，拜。喂，没老话没对啊？都跟做跟这车路都搞，做一堵人跟出差不多啊。做个老村平日的呀，顿来最这衰人没，啊你不如多卡。读做么？慢都慢么？明才一下说，暖了我听。一五波现在读不一定个啥？你好哎，没啊？路灯，落落落，读硬硬咯，粉丝啊都啊听我当真。一年没路灯。
2: 我来你山了嘛？你有啥看你老母为？毕竟个人啊，那你唱他感染好吧？这些感染起的钱，因东丁提的少了，我心里都个酸辣的起，都唔为了，我那个都哭没。跟玻璃的线的啦，染为就碎了，米吃了那来的不？因破错十个米的人没啊？感染好吧？起阿罗不为了，我得，那你唱他会因背么？底下的人就。